ᱵᱷᱟᱡᱯᱟ ᱨᱮᱱ ᱨᱟᱥᱴᱨᱤᱭᱚ ᱥᱩᱛᱨᱮ ᱫᱚ ᱨᱟᱸᱪᱤ ᱨᱮᱱᱟᱜ ᱠᱩᱪᱩᱨᱮ ᱯᱟᱨᱴᱤ ᱱᱮᱛᱟ ᱠᱚ ᱥᱟᱶ ᱥᱟᱝᱜᱚᱴᱷᱚᱱᱤᱠ ᱵᱤᱥᱚᱭᱨᱮ ᱵᱤᱪᱟᱹᱨ ᱠᱮᱫᱟᱭ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ᱥᱟᱯᱲᱟᱣ ᱠᱤᱨᱤᱭᱟᱹ ᱨᱟᱡᱽᱡᱚ ᱥᱚᱵᱷᱟ ᱪᱩᱱ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ᱟᱯᱟ ᱧᱩᱛᱩᱢ ᱯᱮᱨᱮᱡ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ᱠᱷᱨᱤ ᱫᱤᱱ ᱢᱟᱨᱟᱝ ᱦᱚᱲ ᱮᱱᱴᱨᱤ ᱛᱮ ᱟᱹᱰᱤ ᱢᱚᱡᱽ ᱮᱢᱱᱟ ᱪᱩᱱᱟᱣ ᱥᱚᱝᱠᱷᱟ ᱵᱚᱞ ᱡᱩᱴᱟᱹᱣᱨᱮ ᱠᱟᱹᱢᱤ ᱨᱟᱸᱪᱤᱨᱮ ᱯᱨᱚᱥᱛᱟᱵᱤᱛ ᱨᱤᱢᱥ ᱴᱩ ᱵᱮᱱᱟᱣ ᱵᱤᱨᱳᱫᱷ ᱨᱮ ᱪᱟᱢᱯᱟᱭ ᱥᱚᱨᱮᱱ ᱢᱟᱨᱟᱝ ᱟᱱᱫᱳᱞᱚᱱ ᱢᱮᱱ ᱠᱮᱫᱟᱭ ᱪᱟᱥᱟ ᱦᱚᱲ ᱠᱚ ᱵᱟᱝ ᱧᱮᱞ ᱨᱮᱱᱟᱜ ᱫᱚᱥᱟ ᱟᱨ ᱨᱟᱸᱪᱤ ᱥᱟᱶ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ᱟᱭᱢᱟ ᱦᱤᱸᱥᱟᱹᱨᱮ ᱯᱷᱤᱴ ᱤᱱᱰᱤᱭ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ᱥᱟᱱᱰᱮᱡ ᱚᱱ ᱥᱟᱭᱠᱮᱞ ᱚᱵᱷᱤᱭᱟᱱ ᱨᱚᱠᱠᱷᱟ ᱨᱟᱡᱽᱡ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ᱨᱟᱸᱪᱤ 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ᱤᱧ ᱟᱸᱡᱮᱞᱟ ᱴᱩᱰᱩ ᱟᱨ ᱱᱤᱛ ᱠᱷᱚᱵᱚᱨ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ᱫᱚ ᱦᱚᱞᱟ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ᱟᱨᱛᱷᱤᱠ ᱥᱟᱞᱦᱟᱠᱟᱨ ᱯᱚᱨᱤᱥᱚᱫ ᱨᱮ ᱦᱚᱲ ᱠᱚ ᱥᱟᱶ ᱫᱚᱨᱵᱟᱨᱟ ᱢᱟᱨᱟᱝ ᱟᱹᱡᱤ ᱟᱹᱨᱤ ᱠᱮᱫᱟᱭ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ᱟᱨ ᱯᱚᱨᱤᱥᱚᱫ ᱫᱚ ᱵᱟᱭᱥᱩᱭᱤᱠ ᱩᱛᱷᱟᱞ ᱯᱩᱛᱷᱟᱞ ᱫᱚᱨ ᱨ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ᱟᱜ ᱟᱨᱛᱷᱤᱠ ᱵᱟᱹᱲᱛᱤ ᱟᱨ ᱰᱷᱮᱨ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ᱭᱢᱟ ᱵᱤᱪᱟᱹᱨ ᱟᱨ ᱩᱯᱟᱹᱭ ᱨᱮ ᱜᱟᱯᱟᱞ ᱢᱟᱨᱟᱣ ᱠᱮᱫᱟᱭ ᱡᱤᱵᱚᱱ ᱪᱟᱞᱟᱣ ᱟᱨ ᱵᱮᱯᱟᱨ ᱟᱞᱜᱟ ᱵᱮᱱ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ᱮᱴᱟᱜ ᱮᱴᱟᱜ ᱥᱩᱫᱷᱨᱟᱹᱣ ᱨᱮᱦᱚᱸ ᱵᱤᱪᱟᱹᱨ ᱠᱮᱫᱟ ᱠᱚ ᱥᱚᱫᱚᱥᱥᱚ ᱛᱟᱠᱚ 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ᱟᱨ ᱵᱤᱥᱥᱚ ᱨᱮ ᱯᱚᱥᱪᱤᱢ ᱮᱥᱤᱭᱟ ᱛᱟᱯᱟᱢ ᱠᱷᱚᱱ ᱯᱟᱲᱟᱜ ᱠᱟᱱ ᱯᱨᱚᱵᱷᱟᱵᱽ ᱦᱚᱸ ᱠᱚ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ᱫᱚ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ᱡᱮ ᱩᱱᱤ 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ᱟᱜ ᱟᱨᱛᱷᱤᱠ ᱵᱚᱫᱚᱞ ᱟᱨ ᱡᱤᱞᱤᱧ ᱩᱛᱱᱟᱹᱣ ᱯᱟᱹᱦᱤᱞ ᱢᱮᱱᱛᱮ ᱱᱚᱣᱟ ᱥᱚᱢᱵᱚᱱᱫᱷ ᱨᱮ ᱵᱤᱪᱟᱹᱨ ᱠᱮᱫᱟᱭ

ᱯᱚᱱᱚᱛ ᱜᱚᱢᱠᱮ ᱥᱚᱱᱛᱳᱥ ᱠᱩᱢᱟᱨ ᱜᱟᱝᱣᱟᱨ ᱫᱚ ᱡᱚᱱᱡᱟᱹᱛᱤ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ᱝᱥᱠᱨᱤᱛᱤᱠ ᱚᱥᱢᱤᱛᱟ ᱟᱨ ᱟᱥᱚᱞ ᱩᱱᱩᱨᱩᱢ ᱵᱟᱧᱪᱟᱣ ᱨᱮ ᱵᱚᱞ ᱮᱢ ᱮᱱᱟᱭ ᱩᱱᱤ ᱫᱚ ᱦᱚᱞᱟ ᱨᱟᱺᱪᱤ ᱨ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ᱠᱟᱹᱢᱤ ᱟᱹᱨᱤ ᱨᱮ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ᱡᱮ ᱡᱚᱱᱡᱟᱹᱛᱤ ᱠᱚᱣᱟᱜ ᱯᱟᱨᱚᱢᱯᱚᱨᱟ ᱟᱨ ᱚᱥᱛᱤᱛᱚ ᱥᱟᱢᱟᱡᱤᱠ ᱥᱚᱢᱨᱚᱥᱛᱟ ᱟᱨ ᱡᱩᱢᱤᱫ ᱩᱛᱛᱚᱨ ᱫᱟᱭᱤᱛᱚ ᱥᱟᱸᱫᱮᱥ ᱮᱢᱚᱜ ᱟᱭ ᱯᱚᱱᱚᱛ ᱜᱚᱢᱠᱮ ᱫᱚ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ᱡᱮ ᱥᱟᱝᱥᱠᱨᱤᱛᱤᱠ ᱵᱤᱨᱟᱥ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ᱟᱜ ᱚᱢᱩᱞᱤᱭᱟᱹ ᱫᱷᱚᱨᱚᱦᱚᱨ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ᱵᱟᱧᱪᱟᱣ ᱟᱨ ᱥᱚᱝᱵᱚᱨᱫᱷᱚ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ᱩᱢᱤᱫ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ᱜᱟᱝᱣᱟᱨ ᱫᱚ ᱢᱮᱱ ᱠᱮᱫᱟᱭ ᱡᱮ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ᱫᱚ ᱡᱚᱱᱡᱟᱹᱛᱤᱭᱚ ᱥᱟᱶᱛᱟ ᱠᱮᱴᱮ ᱟᱨ ᱥᱟᱱᱟᱢ ᱞᱮᱠᱟᱛᱮ ᱩᱛᱱᱟᱹ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ᱭᱢᱟ ᱱᱟᱜᱟᱢᱤᱭᱟᱹ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ᱥᱤᱨ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ᱦᱮᱢᱚᱱᱛ ᱥᱚᱨᱮᱱ ᱵᱤᱵᱷᱟᱜᱽᱣᱟᱨ ᱫᱚᱨᱵᱟᱨ ᱠᱟᱛᱮ ᱩᱛᱱᱟᱹᱣ ᱭᱳᱡᱚᱱᱟ ᱧᱮᱞ ᱞᱮᱫᱟᱭ ᱩᱱᱤ ᱫᱚ ᱜᱟᱯᱟ ᱨᱟᱺᱪᱤ ᱨᱮ ᱵᱤᱵᱷᱟᱜᱤᱭ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ᱟᱨ ᱟᱹᱭᱫᱟᱹᱨᱤ ᱠᱚ ᱥᱟᱶ ᱪᱟᱥᱵᱟᱥ ᱟᱨ ᱵᱤᱨ ᱵᱤᱵᱷᱟᱜᱽ ᱥᱟᱶᱛᱮ ᱵᱷᱮᱜᱟᱨ ᱵᱷᱮᱜᱟᱨ ᱵᱤᱵᱷᱟᱜᱽ ᱧᱮᱞᱟᱭ ᱥᱤᱨ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ᱫᱚ ᱱᱤᱭᱟᱹ ᱦᱟᱯᱛᱟ ᱵᱤᱵᱷᱟᱜᱽᱣᱟᱨ ᱥᱚᱢᱤᱠᱠᱷᱟ ᱫᱚᱨᱵᱟᱨ ᱨᱮ ᱚᱱᱩᱥᱩᱪᱤᱛ ᱡᱟᱹᱛᱤ ᱟᱨ ᱡᱚᱱᱡᱟᱹᱛᱤ ᱚᱞᱯᱚᱥᱚᱝᱠᱷᱚᱠ ᱟᱨ ᱯᱤᱪᱷᱲᱟ ᱵᱚᱨᱜᱽ ᱵᱤᱵᱷᱟᱜᱽ ᱥᱟᱶᱛᱮ ᱟᱭᱢᱟ ᱮᱴᱟᱜ ᱵᱤᱵᱷᱟᱜᱽ ᱨᱮ ᱠᱟᱹᱢᱤ ᱧᱮᱞ ᱚᱠᱛᱮ ᱟᱭᱢᱟ ᱦᱩᱠᱩᱢ ᱮᱢ ᱮᱱᱟᱭ ᱵᱷᱟᱡᱯᱟ ᱨᱮᱱ ᱨᱟᱥᱴᱨᱤᱭᱚ ᱥᱩᱛᱨᱮᱛ ᱱᱤᱛᱤᱱ ᱱᱚᱵᱤᱱ ᱫᱚ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ᱫᱟᱬᱟ ᱚᱠᱛᱮ ᱛᱮᱦᱮᱧ ᱨᱟᱺᱪᱤ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ᱯᱨᱚᱫᱮᱥ ᱠᱟᱨᱭᱟᱞᱚᱭ ᱨᱮ ᱵᱟᱨᱭᱟ ᱥᱚᱝᱜᱚᱴᱷᱚᱱᱟᱛᱢᱚᱠ ᱫᱚᱨᱵᱟᱨ 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ᱞᱮᱱᱟᱭ ᱩᱱᱤ ᱫᱚ ᱡᱤᱞᱟ ᱯᱨᱚᱵᱷᱟᱨᱤ ᱡᱤᱞᱟ ᱥᱩᱛᱨᱮᱛ ᱟᱨ ᱮᱴᱟᱜ ᱟᱫᱷᱤᱠᱟᱨᱤ ᱠᱚ ᱥᱟᱶ ᱫᱚᱨᱵᱟᱨ ᱛᱟᱭᱚᱢ ᱯᱨᱚᱫᱮᱥ ᱟᱫᱷᱤᱠᱟᱨᱤ ᱠᱚ ᱥᱟᱶ ᱦᱚᱸ ᱫᱚᱨᱵᱟᱨ ᱠᱮᱫᱟᱭ ᱱᱤᱭᱟᱹ ᱚᱠᱛᱮ ᱩᱱᱤ ᱫᱚ ᱥᱚᱝᱜᱚᱴᱷᱚᱱ ᱠᱮᱴᱮᱡ ᱟᱨ ᱯᱟᱥᱱᱟᱣ ᱢᱮᱱᱛᱮ ᱟᱭᱢᱟ ᱴᱤᱯᱥ ᱮᱢ ᱮᱱᱟᱭ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ᱱᱚᱵᱤᱱ ᱫᱚ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ᱮ ᱵᱷᱟᱡᱯᱟ ᱥᱚᱛᱛᱟ ᱨᱮ ᱟᱨ ᱦᱚᱸ ᱨᱩᱣᱟᱹᱲ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ᱨ ᱡᱚᱱᱟᱫᱷᱟᱨ ᱵᱟᱹᱲᱛᱤ ᱨᱮ ᱡᱳᱨ ᱮᱢ ᱮᱱᱟᱭ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 ᱞᱟᱦᱟ ᱱᱤᱛᱤᱱ ᱱᱚᱵᱤᱱ ᱛᱮᱦᱮᱧ ᱚᱨᱢᱟᱺᱡᱷᱤᱭᱟᱜ ᱠᱩᱪᱩ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ᱯᱨᱚᱫᱮᱥ ᱵᱷᱟᱡᱯᱟ ᱥᱩᱛᱨᱮᱛ ᱟᱫᱤᱛᱛᱚ ᱯᱨᱚᱥᱟᱫ ᱥᱟᱦᱩᱣᱟᱜ ᱚᱲᱟᱜ ᱥᱮᱴᱮᱨ ᱞᱮᱱᱟᱭ ᱱᱤᱭᱟᱹ ᱚᱠᱛᱮ ᱯᱟᱨᱴᱤ ᱱᱮᱛᱟ ᱛᱟᱠᱚ ᱥᱟᱶ ᱧᱟᱯᱟᱢ ᱟᱨ ᱜᱟᱯᱟᱞ ᱢᱟᱨᱟᱣ ᱠᱮᱫᱟᱭ ᱵᱷᱟᱡᱯᱟ ᱨᱮᱱ ᱨᱟᱥᱴᱨᱤᱭᱚ ᱥᱩᱛᱨᱮᱛ ᱵᱳᱠᱟᱨᱳ ᱨ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ᱮᱲᱟ ᱚᱲᱟᱜ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 ᱥᱨᱚᱫᱷᱟᱧᱡᱚᱞᱤ ᱥᱟᱵᱷᱟ ᱨᱮᱦᱚᱸ ᱥᱮᱞᱮᱫ ᱞᱮᱱᱟᱭ ᱱᱚᱛᱮ ᱵᱷᱟᱡᱯᱟ ᱨᱮᱱ ᱨᱟᱥᱴᱨᱤᱭᱚ ᱥᱩᱛᱨᱮᱛ ᱨᱟᱺᱪᱤ ᱠᱷᱚᱱ ᱵᱳᱠᱟᱨᱳ ᱪᱟᱞᱟᱜ ᱚᱠᱛᱮ ᱨᱟᱢᱜᱚᱲ ᱨᱮ ᱟᱭᱢᱟ ᱡᱟᱭᱜᱟ ᱨᱮ ᱵᱷᱟᱡᱯᱟ ᱱᱮᱛᱟ ᱟᱨ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ᱛᱟᱠᱚ ᱩᱱᱤ ᱠᱚ ᱟᱛᱟᱝ ᱫᱟᱨᱟᱢ ᱠᱮᱫᱮᱭᱟ ᱱᱤᱛᱤᱱ ᱱᱚᱵᱤᱱ ᱫᱚ ᱥᱟᱹᱦᱤᱫ ᱱᱤᱨᱢᱚᱞ ᱢᱟᱦᱟᱛᱚ ᱟᱨ ᱢᱟᱨᱮ ᱵᱤᱫᱷᱟᱭᱚᱠ ᱪᱷᱚᱛᱨᱩᱨᱟᱢ ᱢᱟᱦᱟᱛᱚᱣᱟᱜ ᱢᱩᱨᱛᱤ ᱨᱮ ᱵᱟᱦᱟ ᱢᱟᱞᱟ ᱪᱟᱞ ᱠᱮᱫᱟᱭ ᱵᱷᱟᱡᱯᱟ ᱨᱮᱱ ᱨᱟᱥᱴᱨᱤᱭᱚ ᱥᱩᱛᱨᱮᱛ ᱱᱤᱛᱤᱱ ᱱᱚᱵᱤᱱ ᱫᱚ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ᱥᱟᱱᱟᱢ ᱞᱮᱠᱟᱛᱮ ᱩᱛᱱᱟᱹᱣ ᱨᱮ ᱯᱨᱚᱛᱤᱵᱚᱫᱽᱫᱷᱚᱛᱟ ᱫᱚᱦᱲᱟ ᱠᱮᱫᱟᱭ ᱩᱱᱤ ᱫᱚ ᱨᱟᱺᱪᱤ ᱫᱚ ᱦᱚᱞᱟ ᱟᱹᱠᱤᱞᱟᱱ ᱦᱚᱲ ᱠᱚ ᱥᱟᱶ ᱜᱟᱯᱟᱞ ᱢᱟᱨᱟᱣ ᱠᱮᱫᱟᱭ ᱟᱨ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ᱭᱟᱜ ᱢᱟᱺᱡᱷᱤ ᱟᱹᱨᱤ ᱨᱮ ᱫᱤᱥᱚᱢ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12 ᱥᱮᱨᱢᱟᱣᱟᱜ ᱩᱯᱞᱚᱵᱽᱫᱷᱤ ᱟᱨ ᱵᱚᱫᱚᱞ ᱨᱮ ᱯᱟᱹᱦᱤᱞ ᱞᱟᱹᱜᱤᱫ ᱪᱟᱨᱪᱟ ᱠᱮᱫᱟᱭ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ᱮ ᱵᱟᱨᱭᱟ ᱥᱤᱴ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ᱩᱭᱩᱜ ᱨᱟᱡᱡᱚᱥᱚᱵᱷᱟ ᱪᱩᱱᱟᱹᱣ ᱟᱹᱰᱤ ᱢᱚᱡᱽ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ᱷᱟᱢᱩᱢᱚᱣᱟ ᱟᱨ ᱠᱟᱝᱜᱨᱮᱥ ᱫᱚ ᱚᱠᱟ ᱚᱯᱪᱟᱨᱤᱠ ᱨᱩᱯᱛᱮ ᱯᱟᱨᱴᱤ ᱯᱨᱚᱛᱟᱥᱤ ᱠᱚᱣ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ᱮᱞᱟᱱ ᱠᱮᱫᱟᱭ ᱚᱸᱰᱮ ᱵᱷᱟᱡᱯᱟ ᱫᱚ ᱱᱤᱛ ᱦᱟᱹᱵᱤᱡ ᱵᱟᱠᱚ ᱜᱷᱳᱥᱱᱟ ᱟᱠᱟᱫᱟ ᱯᱚᱨᱤᱢᱚᱞ ᱱᱟᱛᱷᱣᱟᱱᱤ ᱥᱟᱶᱛᱮ ᱮᱴᱟᱜ ᱢᱟᱨᱟᱝ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ᱮᱱᱴᱨᱤ ᱛᱮ ᱥᱚᱛᱛᱟ ᱥᱚᱢᱤᱠᱚᱨᱚᱱ ᱯᱟᱥᱮᱡ ᱵᱚᱫᱚᱞᱚ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ᱠᱟᱝᱜᱨᱮᱥ ᱴᱮᱱᱥᱚᱱ ᱨᱮ ᱦᱮᱡ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ᱤᱭᱟᱹ ᱚᱠᱛᱮ ᱨᱟᱡᱡᱚᱥᱚᱵᱷᱟ ᱪᱩᱱᱟᱹᱣ ᱨᱮ ᱢᱚᱱᱛᱷᱚᱱ ᱦᱩᱭ ᱮᱱᱟ ᱟᱨ ᱡᱤᱛᱟᱹ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ᱨᱚᱱᱱᱤᱛᱤ 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ᱠᱮᱫᱟ ᱜᱟᱯᱟ ᱧᱩᱛᱩᱢ ᱯᱮᱨᱮᱡ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ᱠᱷᱨᱤ ᱫᱤᱱ ᱠᱟᱱᱟ ᱵᱤᱪᱠᱚᱢ ᱡᱟᱹᱨᱩᱲ ᱯᱟᱲᱟᱜ ᱠᱷᱟᱱ 18 ᱡᱩᱱ ᱦᱤᱞᱳᱜ ᱢᱚᱛᱫᱟᱱ ᱦᱩᱭᱩᱜᱼᱟ SIR ᱠᱟᱹᱢ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ᱢᱚᱛᱫᱟᱛᱟ ᱠᱚᱣᱟᱜ ᱢᱮᱯᱤᱝ ᱢᱮᱱᱛᱮ ᱛᱮᱦᱮᱧ ᱟᱨ ᱜᱟᱯᱟ ᱨᱟᱺᱪᱤ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ᱱᱟᱢ ᱵᱩᱛᱷ ᱨᱮ ᱵᱤᱥᱮᱥ ᱠᱮᱢᱯ ᱦᱩᱭ ᱮ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ᱚᱠᱛᱮ BLO ᱫᱚ ᱟᱱᱢᱮᱨᱮᱰ ᱢᱚᱛᱫᱟᱛᱟ ᱛᱟᱠᱚᱣᱟᱜ ᱢᱚᱛᱫᱟᱛᱟ ᱥᱩᱪᱤ ᱨᱮ ᱢᱮᱯᱤᱝ ᱠᱮᱫᱟ ᱢᱩᱠᱷᱭᱚ ᱱᱤᱨᱵᱟᱪᱚᱱ ᱯᱚᱫᱟᱫᱷᱤᱠᱟᱨᱤ ᱫᱚ 15 ᱡᱩᱱ ᱦᱟᱹᱵᱤᱡ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ᱪᱟᱵ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ᱩᱠᱩᱢ ᱮᱢ ᱟᱠᱟᱱᱟᱭ ᱵᱟᱰᱟᱭᱟᱯᱮ ᱡ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ᱱᱤᱨᱵᱟᱪᱚᱱ ᱟᱭᱳᱜᱽ ᱫᱚ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ᱥᱟᱶᱛᱮ 6 ᱯᱚᱱᱚᱛ ᱟᱨ 3 ᱠᱮᱱᱫᱨᱚ ᱥᱟᱥᱤᱛ ᱯᱨᱚᱫᱮᱥ ᱨᱮ SIR ᱠᱟᱹᱢᱤ ᱮᱛᱚᱦᱚᱵ ᱟᱠᱟ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ᱮ 7 ᱚᱠᱴᱳᱵᱚᱨ ᱦᱤᱞᱳᱜ ᱢᱚᱛᱫᱟᱛᱟ ᱥᱩᱪᱤᱭᱟᱜ ᱟᱹᱠᱷᱨᱤ ᱯᱨᱚᱠᱟᱥᱚᱱ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ᱚᱱᱡᱟᱹᱛᱤᱭᱚ ᱜᱟᱨᱤᱢᱟ ᱩᱛᱥᱚᱵᱽ ᱤᱭᱟᱹᱛᱮ ᱱᱟᱦᱟᱜ ᱨᱮ ᱫᱤᱥᱚᱢ ᱵᱷᱩᱨ ᱨᱮ ᱟᱭᱢᱟ ᱠᱟᱹᱢᱤ ᱟᱹᱨᱤ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ᱫᱤᱥᱚᱢ ᱜᱚᱢᱠᱮ ᱫᱨᱚᱣᱯᱚᱫᱤ ᱢᱩᱨᱢᱩ ᱫᱚ 3 ᱡᱩᱱ ᱦᱤᱞᱳᱜ ᱱᱟᱹᱭ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ᱡᱚᱱᱡᱟᱹᱛᱤᱭᱚ ᱵᱤᱠᱟᱥ ᱨ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ᱨᱟᱥᱴᱨᱤᱭᱚ ᱥᱮᱢᱞᱮᱫ ᱩᱰᱷᱟᱹᱣ ᱨᱮ ᱨᱚᱲ ᱠᱮᱫᱟᱭ ᱱᱤᱭᱟᱹ ᱚᱠ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ᱜᱚᱢᱠᱮ ᱫᱚ ᱡᱚᱱᱡᱟᱹᱛᱤ ᱠᱚᱣᱟᱜ ᱠᱤᱥᱟᱹᱬ ᱠᱟᱞᱟ ᱥᱚᱝᱥᱠᱨᱤᱛᱤ ᱵᱟᱨᱮ ᱪᱟᱨᱪᱟ ᱠᱮᱫᱟᱭ ᱩᱱᱤ ᱫᱚ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ᱡᱮ ᱟᱹᱰᱤ ᱥᱟᱺᱜᱤᱧ ᱪᱷᱮᱛᱨᱚ ᱨᱮᱱ ᱛᱟᱦᱮᱱ ᱦᱚᱲ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ᱛᱟᱠᱚ ᱭᱳᱡᱚᱱᱟ ᱥᱚᱢᱵᱚᱱᱫᱷ ᱨᱮ ᱮᱵᱷᱮᱱ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 ᱡᱮᱢᱚᱱ ᱱᱩᱠᱩ ᱯᱷᱟᱭᱫᱟ ᱠᱚ ᱩᱴ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ᱢᱚᱦᱤᱞᱟ ᱟᱨ ᱵᱟᱞ ᱵᱤᱠᱟᱥ